0: 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1: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器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当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2: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两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漆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的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儿，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锨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3: 谢谢，那我们继续提问。
4: 谢谢主持人。上游新闻记者提问。冯梦梦代表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一名一线石油工人，您怎么看这句话？您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端好的？谢谢。
2: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儿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

0: 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得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1: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2: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四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儿，啊，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远景。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部分现场录音。
11: 谢谢主持人。海报新闻记者提问，高斌代表您好，刚刚您提到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拖拉机生产装配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等方方面面肯定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请您从一名产业工人的视角讲一讲您这一代工人和建厂初期的老工人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谢谢。
12: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13: 谢谢。节目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结合工作经历，你们觉得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让你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谢谢。
14: 对于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

0: 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叼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叼来叼去，叼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懂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1: 几何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干，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劲头，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的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的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的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儿。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4种辅助轮儿，辅助轮儿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儿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京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4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很轻松的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

0: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学技能，而且走进车间，爱上这个岗位。谢谢大家。
1: 我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模奖章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啊，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啊，特别是这个英模精神啊传播的一个地方。以前去过很多次啊，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啊看了这个鞍钢英模啊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儿，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啊，包括这个两拆一改啊、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啊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2: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3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的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三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啊，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的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的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1号线和2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

0: 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1: 好，我们继续提问。
2: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志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你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3: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国以前啊，因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受阻以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啊，每一次巡检啊，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这道岗。具体到我的岗位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一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劲。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啊，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1: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4: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是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 谢谢你，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5: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李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产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6: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地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井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3: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 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啊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

0: 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8年11月，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热爱和平，相知相守，两国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送别诗的名作。有人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远赴蜀地任职，关山万里，相见无期，诗中却一洗历来离别诗中的悲凄缠绵之调，意境旷达，气象宏远。全诗以雄浑壮阔的笔触，生动展现出长安被辽阔的三秦大地环绕拱卫的磅礴景象。诗人的目光跨越千山万水，望向友人即将前往的蜀州之地，传递出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牵挂与关切。在这离别时刻，诗人与友人饱含着依依惜别之情，他们明白彼此都是漂泊在外、为仕途奔波的宦游之人。全诗的诗眼“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宏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提出只要彼此心灵相通、相互理解，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仿佛近在咫尺。这种对友情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使这两句诗成为了人们表达深厚情谊的经典语句。在诗的结尾，诗人希望友人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离别，勇敢地踏上新的征程，使整首诗的格调更加昂扬向上。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向世界展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可以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美好愿景。此次出访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二次到访阿根廷。为了体现不一样的安排，时任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特意将欢迎仪式放在总统官邸橄榄庄园举行。此次访问中，中阿签署了未来5年共同行动计划以及约30项合作文件，为下阶段双边合作提供指南和动力。这充分说明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赞同，同时也表明只有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才能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 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0: 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眼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江苏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首个春假。这份春假礼包为孩子们送上无限快乐，也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起去春天里上课。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随北京台来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素有俊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过去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去关注智慧方舱育出致富菇。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眼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今年4月1号到3号，江苏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首个春假。从学校精心准备的研学活动，到文博场馆里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再到各地推出的配套措施，这份春假礼包为孩子们送上无限快乐，也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春天里上课。
2: 从孔子风呼舞鱼的洒脱，到陶行知春天不是读书天的呼唤，江苏春假政策出台的背后，是为教育留白，也是为成长添一份自然之趣。不过春假虽好，但存在着孩子放假家长无休的现实矛盾。江苏给出了公益托管加弹性休假的解决方案，得到家长们纷纷点赞。
3: 我觉得挺好的，放假我们又不放假，然后把小孩放学校托管嘛，我们也放心一点。
4: 孩子放在家里边，像我们也没有办法监管，肯定是放到学校更为安心一些的。
2: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校务委员陈玲玲说，学校精心安排了3天托管生活，其中第一天举行小手牵大手校园开放日活动，活动分为3个板块，亲子体验、校园打卡以及拜访春天。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美食，在运动场玩转篮球，或者在实践员和机器人互动赏美景。
5: 应该说是风景非常美的一个时节，我们实践园里的各种花都竞相开放了，你看像孩子们种植的那些油菜都开花了，果林深处的桃花和梨花也都开放了。小朋友提前制作一个实践园的这个平面导览图，然后活动结束以后在门口摆一个油桶，投放到油桶里。
2: 3天托管，除了静心阅读、徜徉书海，运动自然也不能缺席。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校务委员王鹏说：
6: 说我们体育在上下午，我们会有各40分钟的这个时间，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我们在这40分钟当中应该是给学生更加趣味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把前面10到15分钟的这样一个热身活动，从传统的这个大课间跑操变成了类似于贪吃蛇，因为我们学校是篮球的传统校，针对于篮球这个项目的这个主题项目，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体适能的一个训练，这样保证学生在这个春假期间他还是有一定的体育的运动量的，是密跑啊、立定跳远、排球的垫球啊、投篮啊，这些可能都会作为我们这个体育素质大比拼的一些内容。
2: 拥抱春天，作业也换了模样。南通市实验小学副校长王春燕说，假期期间全校以项目化研究性学习为载体，引导孩子们用脚步丈量城市。
7: 鼓励孩子啊走进南通城，真正的了解我们这座城市。跟濠河办联合开展了一个一图读千年寻迹古通城的打卡活动，就希望我们实验小学的孩子走进南通城啊，看看南通的历史人文。
2: 学校之外，江苏各地也准备了丰富的春假大餐，从城市研学到乡村体验，从博物探秘到非遗手作，堪称百花齐放。南京读城工作室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第一期共读金陵城同绘家乡美亲子主题研学活动，1000组家庭走进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在专业导览下探寻城市建筑演变史，感知一砖一瓦中蕴藏的建筑美学。与此同时，活动开展了读城画展的征集，活动相关负责人陈潇说，
8: 我们以坐着地铁游南京为灵感，让学生们用画笔记录金陵城的春日风光，优秀作品在主题列车区域和车站进行展陈。
2: 徐州市的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场所面向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等群体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另一方面，联合文旅部门精心打造系列研学产品，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多元的假期选择。徐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徐同波，
9: 我们与文旅部门一起深入挖掘历史名人、文化遗产等，形成汉风研学、文脉穿越、潮玩生态等主题鲜明、富有教育意义的研学路线。不管是本地家庭反向解锁新玩法，还是异地家庭奔赴鹏城之约，都能让孩子们在大汉之源的古徐州啊，玩出成长力。
2: 扬州市教育局依托市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面向家庭开展润心服务，3天内累计接待学生近1000人次，场面热烈。基地负责人冯长红介绍，
10: 本次活动以社会情感润心、文化实践同行为主，全程免费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放。活动融合社会学堂和润心学堂两个模块。社会学堂板块，我们精心设计了6条特色研学线路，走进人风里、历史街区，触摸古城文脉。
2: 春光明媚，春日小长假自然要走进春天里，田野乡间藏着最生动有趣的课堂。苏州零度暖村的油菜花田花开正盛，花香四溢，正是赏花好时节。相关负责人费晓东说，
11: 一方面就是我们稻田里的油菜花，可以带小朋友带老人可以到这个田里面来拍拍照打打卡，300亩的一个玫瑰园。另外我们春天不同的这种体验的活动，陶艺、沙画、肌理画，针对小朋友有一些自然博物类的，像观鸟课、自然博物的一些体验课。
2: 江苏各地以行走的课堂、成长的旅程为主题，策划了一系列乡村春假研学活动。学生们可以到南京黄龙县村采茶炒茶，在淮安白马湖湿地公园观鸟，也可以到扬州盐湖村编制鱼篓，在宿迁四红聆听洪泽湖鱼鼓等。江苏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介绍，
12: 春假研学活动呢，主要分为生态科技、农事体验和非遗手作3大类别。我们也是希望同学们呢，能够走进户外，在这些活动当中呢，能够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了解我们的这个农业，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些非遗的匠心传承，把我们的乡村变为学习的另一番天地。
2: 为了让孩子们在旅行中收获快乐体验，江苏各地还发布了游园优惠、研学线路等，送出文旅大礼包，也为小长假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向中小学生发放4.5万张免费门票，开展了数十场科普讲解和动物行为训练展示，让自然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户外。徐州以春启汉运、知行徐州为主题，推出了8条精品研学线路、80多项文旅活动，既有汉文化的寻根之旅，也有大国重器的机械制造之旅，并配套相应的门票减免、研学特惠等举措。泰州精心设计了28条精品研学线路和100余项特色活动，涵盖人文非遗、琴童会传、板桥文化等主题。某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春假期间，北京、西安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最受亲子游客欢迎。同时，江苏省内旅游线路在设计上也增加了很多元素。
13: 在扬州、南京、苏州、徐州等地的线路中，融入园林植物观察、历史遗迹探秘等互动环节，并安排学生动手体验非遗手作，让春游真正成为移动的第二课堂。
2: 成长不止在课堂里，春天也不该被关在窗外。 当孩子们在田野里奔跑，在博物馆里行走，他们收获的是对生活、对自然、对世界的真切感知。这个春天，孩子们可以放下书包，肆意地扑进春天里。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每年春天，位于北京城西的玉渊潭公园都会成为人们踏青赏花的热门去处。2026年北京清明假期中，玉渊潭在颐和园、天坛公园之后，客流量位居第三。玉渊潭因水得名，辽金时称钓鱼台，元朝又名玉渊潭。清乾隆皇帝在此修建行宫，800多年来一直是北京著名的游览胜地。尤其是这里的3000株樱花树，盛开时节的浪漫樱花吸引北京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在中国北方干燥的气候中培育喜欢湿润环境的樱花并非易事，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我们就随北京台来听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
14: 走进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大草坪观赏区，成片娇艳的樱花迎风舒展。若论焦点，当属首次在北京绽放的香妃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盛开的香妃樱通体雪白，宛如美丽的纱裙。微风拂过，清甜的花香便萦绕四周。不少市民游客围在花前细细品味，
15: 有一点点香味，
16: 花如其名，
15: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闻着特别清新，感觉特别美。
14: 香妃樱顺利盛放的背后，离不开玉渊潭公园90后园艺人刘东俊带领团队的悉心照料。1990年出生的刘东俊，从小就与花草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爷爷和父亲都从事花卉行业。小时候的他总泡在爷爷的温室苗圃里，看着花草从发芽到开花，那份生命的美好在他心里种下了园艺的种子。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绿化养护专业。
17: 小时候就在苗圃里边玩大的，顺理成章的就喜欢上这些东西了。干绿化工作，我觉得让人心里很踏实很静，蹲在那儿给一个植物上土啊换盆啊，一直蹲半天，我不觉得累，我觉得特别轻松，我觉得那是放松的那个时段，难得能在干自己爱好。
14: 毕业后，刘东俊来到玉渊潭公园，他一步步熟悉樱花的种植、促培、养护流程。凭借认真细致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劲头，短短几年便成长为园艺队队长。
18: 每天都要走，只有转得多嘛，你才能看见得多，看见多你才能看见景观哪有问题呀。
14: 他的脚步几乎遍布玉渊潭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株形检查、花期监测、景观维护已经成为他在樱花季期间的固定事项。随身携带的不只有手机，还有一把园艺剪刀。
18: 现在樱花节的时候，我们出了这么多樱花，可能会有一些折枝啊，花瓣已经掉了的呀，这种残枝都是第一时间就可以给它修剪，也是保证景观质量。
14: 本届樱花季，玉渊潭公园提前促培展示了100多株樱花，可以说每一株都经过了刘东俊的手，都是他心里的宝贝。
17: 明伟红也是国营系列，最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中国首个自主杂交命名的国营。明伟红属于半重瓣，半重瓣可能它会到1.5层，花瓣更多一点。直观给游客的感受就是它观赏性强，它外边陆地的时间长。展示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有单瓣的，有半重瓣的，还有一些像阳光樱，属性稍微高大一点，这样的话游客拍照啊或者是游览啊效果都比较好。
14: 当中最特殊的当属香妃樱，它打破了樱花只可观形难闻其香的局限。 香妃英的老家在山东，虽然同出北方，但土壤气候多和北京存在差异。刘东俊说，
17: 是一个新品种，原来也没引进过，如果打破它这个休眠呀，簇花的这个周

0: 温度低了，它可能就会冻坏了。你再给它促开了，它开的这个花儿都是那种锈色的了，就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了。
1: 为了让香妃樱能如期绽放，促培温室成了刘东俊的第二个家。他和团队同事反复调试温湿度、光照时间、调整水肥方案，记录每一株樱花的生长数据。终于，香妃樱长出了花苞，但香味儿却迟迟没到。
0: 刚形成花苞的时候，我每次都去闻闻有没有味儿，贴着闻，我说这不对呀，叫香妃没味儿啊！我得给山东的负责人打电话，负责人说别着急，香妃还没醒呢。
1: 刘东俊虽然心里焦急，但他深知花朵有自己的脾性。从花芽萌动到花瓣舒展，刘东俊日日守护。就在一夜间，花香浸满温室。
0: 一夜之间，那个花苞就展开了。就当你进促培温室那一刹那，就能觉得那个屋跟原来的味儿不一样了，就一股清香的味道。包括前几天我还闻呢，这个味道又变了。贴着花蕊去闻，有一股甜香的味道。花的这个香味也是在变化的。
1: 这已经是刘东俊第二次实现香氛赏樱的设想。早在今年春节期间，他就已经让另一种有味道的樱花火出了圈，那就是螺蛳粉樱。这也是玉渊潭公园引进的第一个带有气味的樱花品种。现在螺蛳粉樱已满是绿叶，回忆起它的味道，刘东俊直言上头。
0: 开花的时候这个味道是最浓郁的，我一进去之后，那第一感觉都给顶出来了。那个时候才知道螺蛳粉樱开花了。
2: 在我来说它就是螺蛳粉，真的是一模一样，有点酸有点上头。
1: 螺蛳粉樱引自浙江林科院，与香妃樱促培不同的是，因其来自南方，气候条件与北京相差更大，并且国内也没有这个品种春节促花的成功案例。一切都要从零摸索，但刘东俊骨子里的闯劲儿让他敢于也想要尝试这件新鲜事儿。
0: 每一个新品种来都是空白，都是白纸，经过我们精心的养护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正常第一年的花期它就没开，错过了，经过又一年的养护，第二年可能才开。
2: 北京小年也是比较冷的时候，对于它来说升温呀、加强光照啊，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相当于吃了我们的小灶，也是想提前让游客感受到北京的春天。
1: 经历失败就总结经验，队友们气馁他就耐心鼓励。最终，刘东俊带领团队摸索出最适宜螺蛳粉樱生长的环境条件。今年小年伊始，两株螺蛳粉樱如期在小樱驿站绽放，独特的香气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现在花朵落幕，但养护工作一天都不能止步。
0: 对于植物来说，每一次开花就是每一次消耗嘛。花谢了之后，可能大家游客们就看不到了，但是回到促培温室，还有一群人在为这个花精心的施肥呀、修剪呀，这样经过一年一年的养护，才能第二年还能面向游客再展出。从我们来说，园艺工作者首先要爱这份行业，植物也是有生命，不能随意的当一次性产品似的给消耗掉，对植物来说也是不尊重，对自己的工作也是不尊重。
1: 为了让游客在整个春天都能邂逅樱花美景，刘东俊和同事们制定了科学的花期衔接方案，不同品种依次绽放，无缝衔接，实现春日樱花不落幕。
0: 通过我们的促培技术，已经可以达到让樱花听令而开。三月促培的这部分的花期能到月底，后面我们些主力的一些像我们的染井金野樱啊、阳光樱啊、松月呀、这些都会陆续的绽放。整个大景观来说，会有一个很好的衔接。通过我们促培温室加陆地樱花两个不同的樱花开花阶段，将近延长了20天的观赏期。
1: 在同事们眼中，刘东俊总是充满干劲儿，虽然年轻，但踏实可靠。园艺队绿化工程师刘真说，
3: 像我们今年樱花促培出圃当天，他是全队最早到苗圃的一个人。他从苗木的修剪、装车到园区三个点位摆放，他是全程就是在一线指导。摆放完成后，他是不是观赏面摆放到位了，有没有苗木的歪斜，他都是自己一一亲自把关确定的。
1: 说起自己和樱花的未来，刘东俊眼中满是憧憬。
0: 国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樱花，是咱们中国一代一代园艺人共同努力的结晶。还有就是它在陆地的适应性来说，比一些进口的樱花适应性要强。
2: 接下来可能我们还是想把国樱系列的品种再丰富一些，扩大国樱的引种的规模，多去引进一些其他有香味的樱花。
0: 然后从一些特殊的造型樱花，我们也是有下一步的计划，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些更惊艳的树形的樱花向游客亮相。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郡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过去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

区。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智慧方舱育出智富菇。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素有郡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肉质软糯，营养丰富，是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珍稀食用菌。过去它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产量有限，颇为珍贵。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通过智能控温、精准水肥、环境模拟等现代化培育技术，金耳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栽培。昔日深山里的珍稀菌种，如今成为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的特色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打开了一条科技助农、产业赋农的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智慧方舱育出致富菇。
3: 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南仁村的田野上，一排排白色的现代化智慧方舱在晨曦中格外醒目。早上7点，38岁的张志亮裹着厚外套快步来到9号舱，拉开门，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舱内飘出浓浓的菌香。这些外形酷似集装箱的智慧方舱，正是金耳在石家庄的新家。
4: 北方对于金耳的种植自然气候是不具备的，但是北方市场对于金耳的一个需求量相对来说是逐渐增长。以前的话，金耳的话是从云南通过冷链或者是空运过来以后，它整体的运输成本会非常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以后呢，就想用我们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模拟它原生的这种种植气候进行金耳的种植。
5: 咱们这个舱呢有一个闭环的温度智能控制系统，能让舱里的温度呢时刻保持在菌菇生长的一个适宜温度。你就像现在户外的温度的话有6-7度，但是我们舱里边的话一直是18-20度。进入这个界面会巡检一下这个舱里边的这个温度的数据曲线，就可以确认这个舱体运行的状态。
6: 那您它这个出问题的话会自动调节吗？
3: 舱内光洁明亮，10层的立体栽培架上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每一根菌棒上都开出2朵金黄色的金耳，圆润饱满，在特制 LED 生长灯的照射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宛如一朵朵金色的花。方舱内不仅模拟了高海拔地区的气候条件，还能智能控制温度和湿度，呵护菌菇健康生长。
4: 金耳的话在北方自然环境下是没办法进行生长的，如果温湿度出现问题的话，在耳芽期的话耳芽就会干瘪了，后期的话呢如果温湿度出现异常的话会引起这种杂菌的感染，可能造成金耳的转色不良，甚至产生白斑。
3: 在方舱里摸爬滚打了8年，娇贵的金耳喜欢什么，最怕什么，张志亮全都装在心里。春分前后的华北天气变幻莫测，他到方舱里就跑得更勤了些。
4: 咱那个保养记录的话，1号舱那个滤芯今儿应该是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需要更换了。
7: 行，走咱看看去。
4: 里边滤芯的话你现在检查是

0: 不是个运营商吗？
1: 俊姑基地去年十月开始投入使用，24个智慧方舱由桐野镇北杆子、耿家庄、南仁村等周围7个村联合建设，是区里方舱种植第一家。舱内的温湿度通过手机远程监控，平日里张志亮和一两个技术员就能完成全部管理。今天到了采摘的日子，舱里又热闹了起来。
0: 现在的话，它是全部都采收掉是吧？
2: 不，比昨天好的呢。
0: 对，
2: 昨天那个金黄的虫。
0: 对，然后这个采收的时候呢，要一定要先采收这种短色菌羽，
1: 挑选、切割、采摘、分拣、装箱，村民们动作娴熟，每个流程都轻松从容。一间25平方米的智慧方舱可容纳3500包金耳菌棒，一年9茬循环种植，真正实现了四季不休，稳产高产。
0: 大姐，咱这次来了是3500个包的话，上完这一个仓大概得多长时间？
2: 你要是3个人的话，不到一天。
0: 这个包拿的时候，第一个咱要注意，不要碰到，因为这个耳呢已经长了耳芽了。
2: 对，
1: 这边还在采摘，那边已开始安装新菌棒。张志亮穿梭其中，既要指导品质区分，又要检查菌棒状态。这一查还真发现了问题。
0: 宝，刚才我在咱仓里边发现一个感染的菌儿，像这种的话呢，一定要在前期的话及时把它处理，防止这种杂菌的一个扩散。处理的话就用我们这个缠绕膜，直接把它这个感染的部位呢把它缠绕，然后这样的防止它这种杂菌对于其他耳的一个感染。
3: 好的，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别的，有问题再继续处理。
1: 过去各村单打独斗，一些高科技种植要么有地没技术，要么有人没资金。现在几个村抱团发展，由专业团队统一负责培育、管护和采收加工，再对接市场集中销售，多村联建、联建共管的运营模式，既解决了技术难题，又打通了销路。
0: 今天金耳的话，发货要发多少？
4: 今天发25斤左右，一级的10斤，二级的15斤。
0: 那应该没问题。
1: 张志亮算过账，菌菇基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过22万元，每年带动灵活用工达3000人次以上，让许多像邢艳平一样的村民在家门口端起了致富碗。
5: 每个月工资3000多，最满意的就是离家近，中午还能早点回家，下班做做饭，带带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心里的踏实。
6: 像咱们这样的基地里人多吗？
5: 平常有20-30吧。咱们这边周边几个村都有，大家都是相互招呼着来的。
1: 原本生长在云贵高原的金耳，走进燕赵大地后，住进了空调房，晒上了日光浴，吸上了流动氧。它的到来也让鹿泉区从单打独斗到多村联建，从靠天吃饭到触屏种菇，珍稀菌菇就这样成为撬动农户共同富裕的金钥匙。春天的忙碌孕育着丰收的希望。看着舱内一朵朵金耳悄然绽放，张志亮开始盘算新的种植计划。
0: 春天的话，我们可能现在会累一点，但是呢，通过我们这种现代化的种植，让更多的人能吃上这种高品质的金耳，让我们种植的农户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其实我们再累的话也是值得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金耳这个平台，可以扩展到更多的一些菌菇的品类，同时呢，让更多的农户能加入这种现代的种植方式里边，获得更高的一个收益。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

0: 全景中国节目，蜡雕是中国一种十分古老的手工技艺。数千年间，它曾辉煌过，也曾沉寂过，但却从未消失。在天津，就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现在的蜡雕不仅具备照明功能，更成为美化人们生活的艺术品。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
1: 这是您新做的作品？
2: 新做，因为我到美国。
3: 在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邓长友的工作室里，一组由他制作、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蜡雕刚刚完成。细看后会发现，驼队中每一个人物的神情各异，每一匹骆驼的动作姿态，甚至是肌肉线条，也都清晰呈现。这一切仿佛让人穿越到了盛唐时期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上。这组作品也是邓长友即将带到国外进行展示的蜡雕作品。蜡雕技艺，一种在蜡烛上进行雕刻的艺术形式，是将蜡制品艺术化的一个过程。蜡烛在原有照明的功能上被赋予了另一种生命力。蜡雕其实是一项十分古老的技艺，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青铜器时代。目前中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不少采用了湿蜡法制作而成，而湿蜡法的基础正是蜡雕技艺。金门蜡雕创始于清朝末年，那时的蜡雕已与古代的蜡雕有了很大不同。工匠们同时吸收了泥塑、面塑、青铜器制作工艺等艺术精髓，采用蜂蜡、虫蜡、牛油等天然动植物材料制备成原料，在雕刻制作成照明蜡。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玉凤说，金门蜡雕技艺是从自己母亲的舅舅那里开始的，最早就是在红白两色的蜡烛上进行简单雕刻，主要用于婚礼、祭祀等场合。在那之后，蜡雕技艺又传承了两代人。张玉凤说，由于染料和材质受到限制，前人又没有突破的技术手段，因此以往的蜡雕作品无论是颜色还是形制都受到很大限制。
1: 比如说这个染料的问题，由于这个蜡是油性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个特殊性，它非常非常怕紫外线。有的时候我们在制作当中，你的染料下到这个料里头以后，它的颜色当时看是正的，是对的，但是它经过紫外线和时间变化，随之也出现变化。一个蓝色的蜡染成了出来以后，它能变成灰色的东西。
3: 张玉凤的丈夫邓长友也是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上世纪70年代，作为天津工艺蜡烛厂技术科的骨干，邓长友一直坚持钻研蜡雕技艺。他觉得蜡雕技艺要想更好的传承，材料硬度低、耐高温性差、染料易褪色这些问题就一定要攻克。于是邓长友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反复试验，一并攻克了蜡雕的材料和染料两大难题。
2: 蜡烛这个染料和颜料，咱国内可以生产红的、黄的，其余的国内生产不了。而我们呢，通过我呢探索和努力，参照中国的好多文献和国外的那个专利期刊吧，再结合这几十年的经验吧，我们用的是画唐卡的那种颜料，矿物质颜料，通过研磨洗拭，叫它又用于水又用于蜡的这么一个材料，又改性了。
1: 因为这个蜡雕本身呢，它在国际上来说有一种习惯，就是收藏。收藏呢，它就要受一个温度的限制，因为在常温下蜡雕是不能够变形的，就要求它提高它的硬度。我们从材料当中呢，通过植物的原料和现在化学的一些个原料相结合提炼以后， 能够达到了这个蜡雕所需要的硬度。
3: 之后，邓长友又吸收了玉雕、石雕等传统技法，实现了从硬雕到软雕的转换。此外，他还独创了控配比、控温度、控时长、控力度以及控色调的五控工艺，发展出内雕、纸雕和控温雕技法。这些工艺和技法的总结，也使得传承了四代的蜡雕技艺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由于邓长友和张玉凤制作的蜡雕作品主题涉猎广泛，技艺精湛，金门蜡雕这项技艺也逐渐引起重视。2016年，天津市北方文创集团找到邓长友和张玉凤，希望他们以梦娃为主题创作蜡雕作品。作品被采用后，将作为礼物赠送给国内外客人。虽然接下了任务，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实则并不容易，因为梦娃以往的形象都是平面的，而蜡雕却是立体的。那段时间，夫妻二人的创作遇到了瓶颈。无奈之下，邓长友和张玉凤跑到幼儿园门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观察孩子的身形和表情。经过前后五版的精细打磨，一个灵动的梦娃形象终于出现了。张玉凤说，
1: 他的身材是一个3岁以下的小孩的身材的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他的3岁小孩的手区别于我们成年人的手在什么特点上头有区别，面部呢红润的这种色彩，再加之他的眼神，然后我们先从身材上下手，小孩的比例是身子长腿短，他的比例几乎在2:1。再有呢，他的手的特点，他的手指呢要短于他的手掌，然后我们在这方面专心的去研究和雕琢。我们经过五版创作，最后我们定稿的时候又遇到了困难，就是他面部的表情呢，是他的眼神呢是笑的，然后我们就利用了现代的技术，通过电脑从美术的角度把他眼睛画出来，画完以后再通过电脑的技术再抠出来，再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版，打印出来完以后怎么附着在我们的这个作品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后我们在这个眼睛上突破了，做到了100只跟一只眼神是一致的。
2: 比如这个料都配好了啊，就这样刷刷刷，快速啊，刷刷，还看它的温度，哎，完事就裂纹就出现。
3: 一支普通的毛刷，
2: 刷的是那个、
3: 蘸上看似平常
2: 的
3: 白色染料，快速刷在被加热的蜡雕作品上。到达一定温度后，蜡雕表面出现了一种自然开裂的神奇效果。这就是邓长友经历了成千上万次对空气、温度和材料的组合试验后研发出的蜡雕仿古开裂法。现在这种技术也成为了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的绝活。邓长友说，在自己心里，蜡雕技艺是一门传统技艺，但也不应固步自封，还要不断创新和研发更受市场欢迎的作品。
2: 我就想做蜡雕的仿古，比如出土从地下挖掘出来那些文物，就好比我做这裂纹蜡吧，比如说我用这个同样的材料，这厂家的都是国标的，又是这厂家的和这厂家的同样的就出不来。后来换厂家一点点的研究，实际上是细纹材料和蜡体的本身的温度碰到那点了，它就出来裂纹了。实际上这个呢，说好说很难掌握，材料对了，气温不对出不来，天太冷了它出不来，天太热了也出不来，这用了很长很长时间。
3: 虽然金门蜡雕的大部分产品20年来都出口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但基本都是产品而非艺术作品。邓长友和张玉凤很想知道，作为蜡雕艺术品，要想走出国门，是否会有更好的前景？于是，在今年初，夫妻二人决定到美国纽约一家经营蜡雕产品381年的老店去看一看。邓长友说，一开始店主还有所戒备， 但看到邓长友赠送给他的一件蜡雕作品后，却

0: 被彻底征服了。
1: 给我们看看他们的产品，看我这东西做的多么精密啊，多么好啊！他在纽约，他我就要奢侈品
2: 哦，
1: 奢侈品半头项目150美金，还有300多美金。我给他一个唐朝的一个小侍女的一个像，看了我半天，他是你们做，我说我做的，他说真了不得，你用什么材料？我说我就用天然的材料，蜂蜡，蜂蜡没有那么硬啊，我说又加到中国的一些古老的一些元素。看你这个什么颜色都能做吗？我说什么颜色都能做。他就说中国的那个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这件事儿后引发了邓长友和张玉凤的思考。虽然自己有着精湛的技艺，但影响力还很有限。自己现行技术在国际上到底是什么水平？跟国外同行相比有哪些方面的差距？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能有份额？张玉凤说，要想得到答案，还是要走出去多探索。
3: 回来以后发现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是有一个切入点的，就比如说在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是被国外的文化能够认可的，比如像骆驼，还有一个唐马，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呢，它是有一个结合点的。再有一个呢，要大量的把我们的蜡雕要场景化。加拿大蒙特利尔，它那个地方，它有一条街，全部都是展示的艺术类别的一些个这个作品。我们中国有很多可以赋予历史故事的一些个场景，要用蜡雕的形式展现，是非常生动的。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8年11月，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热爱和平，相知相守。两国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送别诗的名作，有人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远赴蜀地任职，关山万里，相见无期，诗中却一洗历来离别诗中的悲凄缠绵之调，意境旷达，气象宏远。全诗以雄浑壮阔的笔触，生动展现出长安被辽阔的三秦大地环绕拱卫的磅礴景象。诗人的目光跨越千山万水，望向友人即将前往的蜀州之地，传递出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牵挂与关切。在这离别时刻，诗人与友人饱含着依依惜别之情，他们明白彼此都是漂泊在外为仕途奔波的宦游之人。全诗的诗眼“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宏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提出，只要彼此心灵相通，相互理解，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仿佛近在咫尺。这种对友情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使这两句诗成为了人们表达深厚情谊的经典语句。在诗的结尾，诗人希望友人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离别，勇敢地踏上新的征程，使整首诗的格调更加昂扬向上。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向世界展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可以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美好愿景。此次出访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二次到访阿根廷。为了体现不一样的安排，时任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特意将欢迎仪式放在总统官邸橄榄庄园举行。此次访问中，中阿签署了未来5年共同行动计划以及约30项合作文件，为下阶段双边合作提供指南和动力。这充分说明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赞同，同时也表明只有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才能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针灸同仁。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针灸呢，实际上是包含两种治疗手段，针是针刺人体的穴位，灸呢，则是用火烧灼人体的穴位。日常我们所多见的呢，就是针，但在语言的表述上，则将它表述为针灸一词。要想掌握针灸的医术，首先呢，要了解掌握穴位经络的作用和准确的位置。为此呢，有这样一件宝贝，一直被针灸学习的人们奉为经典，那就是针灸同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介绍针灸同仁的来历。今天的岐黄之光板块中呢，我们还将为您介绍中国的国医大师与针灸的故事。
1: 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这里边包含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很多伦理的一些观点，传承我们这些民族风俗，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才会从这里边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
3: 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这座中国历史文物的殿堂里陈列着一尊铜人，连底座通高2.13米，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最重要的是，这尊针灸同仁的身上总共有666个穴位点，除去107个对称的穴位，总共有559个穴位名。身为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的身份却非常蹊跷。1926年，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这尊针灸同仁就已经在展厅里了。只知道他是清宫太医院的旧物，有人说他是明朝正统年间所造，也有人说他是清朝光绪年间，始终是个未解之谜。他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在北京的另一座博物馆里找到了线索。在北京石刻艺术馆里陈列这块残破的石碑，这是60年代为了修建地铁2号线拆除城墙的时候从城砖中间发现的。就在这石碑的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清晰的字句：暂逐二穴，在眉头线中；小长竖二穴，17椎下2磅。很显然，这些都是针灸穴位的名字和位置。这石碑究竟什么来历呢？其实它大有来头。话说公元1026年，也就是北宋的天圣四年，翰林医官王维一撰写了一本《同仁术学针灸图经》，刻在了多块石头上，藏在开封大相国寺的仁济殿里。后来被元朝统治者抢到了元大都，也就是咱们北京的太医院里。为什么这套针灸图经如此重要呢？
4: 针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说，我们人类历史最早的，那么就用石头治病，我们叫做砭石。那个时候就是针灸之母了。石头干什么呢？身上长了疖子，长了疮，疼痛用它划开。
3: 针灸的鼻祖砭石起源于石器时代，后来砭石慢慢演化成了金属针。如今的针灸治疗用银针刺入穴位治疗不同的病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人体常用的穴位共有362个。那这些穴位从何而来呢？
4: 言上出了问题了，说话也有点不利索了。现在经过我们针灸治疗，明显好转。现在看我们这个穴位叫印堂啊，印堂这个穴位呢，那么原来我们说是经外奇穴，现在归入哪一个经了？
5: 督脉。
4: 归入督脉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3: 其实在王维一这本《同仁术学针灸图经》问世之前，《黄帝内经》等等医书中都记录过针灸穴位。不过在千年之前的针灸界， 说好听了是百家争鸣，难听点儿那就叫扎哪儿算哪儿。
4: 扁鹊扎针才三五个啊，但是有些的大夫就不一样了，各个地方的流派不一样啊，老师教的也不一样。尾部我们有个长强穴，我们又叫做尾闾啊，又叫做尾骨啊，尾端，就是名字很多不统一，而且呢距离取法也不一样。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足三里应该在外膝眼下三寸，但过去有的书生就有两寸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距离不完全一样。
3: 穴位名称、穴位位置全国上下并不统一，大夫扎针难免含糊。于是北宋天圣年间，在政府的主导下，蒙维一编纂了这本《同仁数学针灸图经》，
4: 对于修正过去错误是非常大的贡献啊！因为王维一呢进行了考据，把一些个错误的都改正过来，把一些重复的那么得给他指出来，所以呢就是一个国家级的规范标准。
3: 不过您注意到没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藏着的这块只有文字，套用在人体的身上能绝对准确吗？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会目，铸词不如案行，于是责令翰林医官王维一铸造了和正常人一样大小的针灸同仁。您注意啊，在生产力已经很发达的宋代，王维一仅仅铸造了两尊。然而铸造同仁到底有多复杂呢？同仁重现，如何实现分毫不差？睛明目内自角稍上方凹陷处，主治目赤肿痛、目眩、近视等目疾。曲池肘横纹外侧端，曲肘当尺泽与肱骨外上髁连线中点，有清热解表之用。大椎后背正中线上，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中，清热解表，解疟止痫。咱们眼前的这尊针灸同仁是现代人铸造的，传承了古代同仁的造型，不仅每一个穴位都有着准确的位置，和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同仁位置一样，连个头、身材，甚至是身体的曲线都一模一样。到底什么方法才能做得一模一样呢？显然传统工艺无法实现分毫不差，现代人用上了高科技，用 3D 扫描国博珍藏的那尊针灸同仁，用三维打印技术打印出一个蜡模，保证针灸同仁细节之处都一模一样。不过要铸造同仁，还要遵照古代青铜的施蜡法铸造，先制作蜡模，蜡模要精雕细琢，相关的专家学者将同仁身上的穴位名称和位置与古代的图经书籍一一对比确认，蜡模再翻成石膏模，浇注滚烫的铜水。那这铜和古代是不是一样呢？古铜人的配方容易氧化，所谓的青铜就是铜上的绿锈，而如今铜人的配方始终保持均匀的古铜色，不会氧化出锈迹斑斑了。不过这针灸铜人并非文物的复制品，也把当代人对传统美学的理念注入其中，面部的线条仿佛佛像的慈祥肃穆，还带着一分笑意。然而这针灸铜人就是一件记录针灸穴位的艺术品吗？宋代针灸铜人内藏玄妙机关。201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市针针灸交流中心发布了按照国博铜人铸造的原版大小和迷你版的艺术品，让它从博物馆走到了寻常百姓之间。在众多著名中医专家的眼中，这针灸铜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为什么呢？
5: 经络的体系在我们这个铜人当中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中医的传统医学的一个 重要的核心思想这样一个载体，同时呢，也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3: 从明朝到清朝乃至今天，官方和民间都铸造了不少的针灸铜人，而所有的源头正是北宋王维一铸造的这尊。尽管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神入化，但要精确地铸造一个身上有666个穴位的针灸铜人绝非易事，更何况王维一的针灸铜人还有个神秘的功能。
6: 铜铸的针灸的一个教具啊，当时这个教具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啊，它是由铜来自铸造，那里面是空的啊，可以注上水啊，那么针灸的经络和穴位都在这个铜人中啊有所体现啊。
3: 公元1027年，北宋天圣七年，王维一先后铸造了两尊铜人，历史上被称为天圣铜人，一尊放在了大相国寺里，一尊则陈列在了翰林衣冠院里，专门用于学生考试。
7: 非常高级的，胸背都能打开，里边还有丈夫的模型，而且呢，它的穴位里边是吧，能装上水，然后给它用这个蜡缝起来，不仅能教学，而且能考试。
3: 王维一铸造的铜人是有夹层的，相传里面灌进水银或者是水，表面糊上黄蜡，考试的时候如果学生扎准了穴位就会有水冒出来。可惜的是，这尊天圣铜人历经战乱，被带到北京已经字迹模糊。明朝正统年间，按照天圣铜人又重新铸造了一尊，被称为正统铜人。有人认为国家博物馆的这尊就是正统铜人，也有人认为正统铜人在清朝末年被掠走，留下的是光绪年间复制的版本。铜人的身世细节埋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官方铸造的铜人都是严格的按照王维一的这尊天圣铜人铸造的。为什么要拿天圣铜人当模本呢？
8: 针灸铜人啊，在宋代做过针灸铜人，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呢又做的是一个针灸铜人，我感觉他做得很好，很规范化，在推广中医针灸疗法。
3: 在针灸铜人的身上有600多个穴位点，都清晰地标注出了穴位名称，位置都是按照真人严格规范的。毕竟这治病救人不能有分毫的差池。当年针灸铜人的出现，正是为了传播和推广标准化的针灸穴位，让中医大夫有规可循。话说到这儿，如今针灸模型材质众多，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医生将针灸铜人放在了案头呢？国博针灸铜人古代原型究竟是谁？宋朝针灸考试如何一针决定生死？复原国宝，什么高科技能够分毫不差？代言中医，300处穴位内含哪些奥义？千年一望，针灸铜人。
0: 除了国家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之外，在上海的中医药博物馆也有一尊针灸铜人。清乾隆年间，清政府敕命太医院院判吴谦等编纂了一部大型综合性的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刊行于乾隆七年，也就是公元1742年。书成之后，乾隆皇帝呢就命令工匠铸造一批针灸铜人，以嘉奖所有参加编纂这部书的人员。这批铜人流传至今，仅存一座。这座铜人呢，现在就藏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针灸推拿专题馆里。除此之外，在湖北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也有一座针灸铜人。这座铜人的铸造年代呢，大约是明代的中晚期，它相当的珍贵，只在上海世博会和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在首都博物馆参加过展出。它的特别之处呢，在于铜人的姿势，半跪的姿势， 这个姿势呢，更有利于学习循行于下肢的经络与腧穴。这尊铜人啊，他的左手是上举的，上举的手掌姿势呢是中指同身分寸法。也就是说，如果啊您找不准中医的一寸一分，那么看一看这个铜人的中指就能够明白了。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有一尊针灸铜人，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最终推测呢，日本东京的这座针灸铜人

0: 单的一个命名。比如说我们讲啊，这个分池，那么它含的什么意思呢？分，我们中医讲受分了，中分了。那么这个分，病因学的概念，池汇聚了，区分的疾病都肯定要扎这个穴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它的文化内涵在里头。
1: 300多处针灸穴位命名不仅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更蕴含了中国文化的精妙所在。
0: 穴位有的叫溪，有的叫泽，哎，有的叫海。经络是个河流养畅通，有的地方是小溪，有的地方是涝泽，有的地方是大海。所以穴位的每个都有它的文化的内涵。
1: 而有的穴位则巧妙地言明了穴位的功能和治疗效
2: 果。我这个鼻唇这个地方这个沟啊，我们鼻唇沟周围这个地方，我们也有很多叫迎香，很有艺术啊，也有很有功能。鼻子是闻味儿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人得了鼻炎，闻不见味儿，我们给他一扎，他就告诉我，哎，扎完了以后我鼻子通气儿了，闻见了啊，我们这香臭了。听功啊，我们耳闻、听会都跟听的功能有关系，所以无管是跟功能、跟形态啊，和我们的这个部位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个高明的针灸师，他会根据部位啊，根据我们的骨头，我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解剖学部位来找穴位。
1: 针灸同仁承载着国学文化的精髓，也向全世界传播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如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针灸，与中药方子的因人而异不同，针灸的标准化与立竿见影更受到西方人的认可。其实针灸早早就走出了国门。
2: 最早啊，我们说到针灸这个，那时候到哪儿去了？到东南亚，到日本、东瀛，哎，6世纪啊，到16世纪呢，就到欧洲了啊。欧洲有些国家已经都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全世界哪里都有我们的针灸。
1: 而与国宝文物一脉相承的针灸铜人，或与真人一般大小，或如艺术品陈列在案头。它不仅仅是具有教学标本意义的穴位经络模型，更是通行于世界的中医文化符号。
3: 真正的一个现实意义，我想是通过它能够传达国家对中医的这种认可啊，能够传播中医的进入家庭，
4: 针灸的世界传播，针灸的标准化啊，越来越受到重视。在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组织制定了一批针灸的标准，比如针灸的穴位、针灸的取穴、针灸的这个穴位的名称，它是中医的一种文化啊，代表了中医一种符号啊，也代表了中医的一种信仰。
1: 从1027年第一尊针灸铜人面世，历经990年，针灸铜人正式为中医在全世界代言，向全世界传递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5: 好了，听众朋友，在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针灸铜人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3: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将、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 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的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常常会受到哮喘的困扰，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中医食疗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日常饮食，来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减轻患者的病痛，其中白果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是如何认识哮喘这一疾病的？在治疗哮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使用白果来起到润肺平喘、食疗养生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千年传奇是白果。
14: 说到哮喘，这是中医的病名，怎么区分呢？其实从病因病机来说，有冷哮跟热喘之分。什么叫冷哮呢？就是这个人体质偏阳虚，手脚经常冰凉，没有火力，面色比较苍白，最主要他发作时咳嗽的痰是清晰的偏白的，这叫冷哮。热喘是什么？小孩平时体质就比较强，也就是比较壮实，患了病多热症实症，不怕冷，

哮喘。按中医说，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哮喘的前期症状，如果你不治疗及时，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中医的哮喘。说到白果，甭管是孙一葵的医案，还是我在儿科治疗的医案，都是治疗什么咳嗽喘。难道白果只有这一个功效吗？《本草纲目》中说了，不光是这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收涩止带。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儿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10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文火来炖它1-2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20-30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10000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了，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练肺定喘，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十去其六，长毒之病十去其七，小毒之病十去其八，无毒之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伤其正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之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之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长毒一般毒性的药物治病十去其七，也就是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治病就是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炮制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十去其八，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治到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骨肉果菜食养禁止，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

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者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而这食养禁止无使过之，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渐，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渐，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现代人有的用白果跟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着怎么叫健康，吃着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辨证的施善，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久。

0: 受。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白果的养生功效呢，王国伟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为您介绍过胸痛治疗的时机，但是很多朋友呢表示，在胸痛发作的时候，对于症状鉴别呢会有一定的困难。另外呢，在胸痛治疗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心脏中心的缪国斌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发作有哪些误区需要厘清。
2: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3: 对，
2: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3: 对
2: 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3: 对，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性上讲的，刚才我们节目上已经反复的强调了，说这个我们一定老年人，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在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2: 非常高的，
3: 就非常高，
2: 对，
3: 非常高的数据。
2: 嗯、
3: 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说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力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2: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下。
3: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2: 小
3: 不需要看。
2: 对，这个
3: 对
2: 错了，
3: 咱们已经错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2: 也错，
3: 也错了。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2: 可以自愈，
3: 可以自愈，
2: 这
3: 也是些错误
2: 的。
3: 啊，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啊，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2: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缪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3: 好，再见。
1: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8年11月，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热爱和平，相知相守。两国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送别诗的名作，有人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远赴蜀地任职，关山万里，相见无期，诗中却一洗历来离别诗中的悲凄缠绵之调，意境旷达，气象宏远。全诗以雄浑壮阔的笔触，生动展现出长安被辽阔的三秦大地环绕拱卫的磅礴景象。诗人的目光跨越千山万水，望向友人即将前往的蜀州之地，传递出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牵挂与关切。在这离别时刻，诗人与友人饱含着依依惜别之情，他们明白彼此都是漂泊在外、为仕途奔波的宦游之人。全诗的诗眼“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宏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提出只要彼此心灵相通、相互理解，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仿佛近在咫尺。这种对友情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使这两句诗成为了人们表达深厚情谊的经典语句。在诗的结尾，诗人希望友人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离别，勇敢地踏上新的征程，使整首诗的格调更加昂扬向上。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向世界展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可以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美好愿景。此次出访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二次到访阿根廷。为了体现不一样的安排，时任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特意将欢迎仪式放在总统官邸橄榄庄园举行。此次访问中，中阿签署了未来5年共同行动计划以及约30项合作文件，为下阶段双边合作提供指南和动力。这充分说明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赞同，同时也表明只有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

0: 点，才能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注家庭教育的朋友，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傅雷家书，或者听说过傅雷家书，都知道大翻译家傅雷，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同时他还培养了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家儿子傅聪。傅聪在1953年第四届世界与友谊联欢节中就获得钢琴比赛的第三名，在两年后的1955年又获得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三名，以及马祖卡最佳演奏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此后傅聪逐步成长成为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大师。由于傅雷家书，傅雷的家庭教育一直被很多人所关注和研究。傅雷一共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傅敏是一位优秀的教师。那么从傅雷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上，我们可以得到家庭教育的什么样的启发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中相关的篇章，我们来看一看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傅雷和傅聪这个教育个案是如何思考的。好，以下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五节，教育应该同孩子一起成长。
7: 教育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母亲要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并且还要善于利用学校教育的资源。不过这还不够，孩子是活的，教育也应该是活的，他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教育的主动权不应该拱手让给别人，而应该掌握在母亲的手里。相信读过傅雷家书的人不少都会有过与我一样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傅聪能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钢琴家，而作为其弟弟的傅敏却只成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呢？之所以产生这种念头，绝不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偏见，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家教现象来看待。因为在人们想象中，对傅雷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来说，教育幼子不应该比长子更有经验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这种反差呢？傅敏比傅聪小3岁，受父亲母亲和哥哥的影响，傅敏从小也酷爱音乐，并曾立志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他的小提琴启蒙老师与他哥哥的钢琴启蒙老师同为雷元。雷元虽是数学教授，但他早年曾读过音乐学院，而且小提琴比钢琴更加擅长。照说傅敏比傅聪还要幸运，雷元教授之后，傅敏又师从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和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小提琴家陈佑新。按说傅敏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为什么最后傅敏没有成为音乐家呢？原来在1953年暑假，傅敏为了报考音乐学院曾与父亲大吵了一次。傅雷坚决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他的理由有三：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

0: 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最后，傅雷还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傅雷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顺此思路，傅雷又是怎样知道傅聪是搞音乐的料子呢？仔细追寻下去，我们才发现，其实傅雷开始并不曾想让傅聪学音乐，而是想让他学习绘画，因为傅雷精通美术理论，他青年时在法国学习的专科就是艺术理论。他的朋友中，黄宾虹、刘海粟都是一代艺术大师，让孩子习画比习琴更有条件。遗憾的是，傅聪无异于画，虽然在父亲的逼迫下硬着头皮学习，但却十二分的不情愿。傅雷尽管精通美术理论，但自己却不会画画，面对傅聪的反感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与此相反，傅聪却极喜欢音乐。傅雷在《傅聪的成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升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为什么傅雷想让傅聪学画，但傅聪却无异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呢？目前关于傅雷、傅聪的所有传记，在记述傅聪的音乐起点时，无不引用傅雷的上述这段话。至于傅聪为何在三四岁时就爱听古典音乐，却没有一人追及，仿佛傅聪天生就是块搞音乐的料子，这不能不说是傅聪传记中的一大缺憾。我猜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傅聪的音乐种子实际上在此之前早已播下，三四岁时已经发芽长叶到可以让傅雷注意到了的程度。不仅如此，在傅聪心里种下音乐这颗灵苗的，也许还不是像一些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其父亲傅雷，恰恰相反，是人们普遍忽视了的傅聪的母亲朱梅馥。为什么会作此猜测呢？因为傅雷的音乐爱好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以贯之的。例如，傅雷的中学好友雷元在回忆他们的中学时代时，只说傅雷喜欢美术，我喜欢音乐。至少在中学时，傅雷还谈不上喜欢音乐，否则雷元一定会对他这方面加以肯定的。再如，傅雷的另一好友周旭良在建国后曾硬拉他去看过一场京戏，回来的时候傅雷说他对京戏实在没有多大的兴趣。要知道，他们那辈中国人的音乐启蒙不在别处，正在于中国的传统戏曲，这可以从许多音乐家如聂耳、贺鲁丁等的成长上看出来。还有从后来傅雷好友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除了对他在傅聪学琴方面有共同的回忆外，对他的音乐爱好回忆甚少。但是与傅雷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梅馥。朱梅馥初中读的是毕文女校，高中读的是夜魔士女校，这两所女校都是教会学校，而众所周知，教会学校对音乐是极为重视的。事实上，朱梅馥不仅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在西洋音乐的伴奏下度过的，而且她还学会了钢琴。仅此一点，起码在中学时代，傅雷是远远不及朱梅馥对音乐的爱好的。即使是从现在能看到的几篇不多的友人回忆中，爱好音乐也成为朱梅馥留给人们的一个极鲜明的印象，就是傅雷家书中也能时常找到印证。因此，我以为最先在傅聪心灵中播下音乐种子的，极可能不是如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父亲傅雷，而是母亲朱梅馥。傅雷夫妇闲暇时爱听音乐的习惯，也极可能是由朱梅馥帮助傅雷养成的。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母亲的重要性又添了一个好例子。至于傅聪为什么无异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其实也并不难理解，这是因为对于幼时的傅聪来说，其音乐环境远胜于美术环境的结果。傅雷尽管是个美术理论家，但他却从来不会画画，尽管家里有许许多多美术作品和书籍，但这些都不能自动地变成傅聪的乐趣，也就是说还缺少一个将这些翻译成乐趣的过程。如果傅雷是个画家，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与美术相反，尽管傅雷夫妇不是音乐家，但对音乐的爱好通过听唱片、听收音机等活动吸引了傅聪的注意力，长期不懈的音乐欣赏无意中给孩子营造了一个最好的音乐环境。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对傅聪的音乐兴趣加以说明，其目的就在于破除人们长期形成的所谓天赋等观念。不过话又说回来，播下种子与护理成才还是两回事，发现孩子的兴趣而存了让他学琴这种心思仅仅是第一步。事实上，从三四岁发现傅聪对音乐的爱好，到七岁半让他正式学琴，傅雷的这种心就存了好几年。那么是什么促使傅雷迈开让傅聪学琴这第二步的呢？傅雷的老友周旭良是这样回忆的，他和林俊卿等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也就是在钢琴上随便调一支键子让对方听，对方便能说出是哪一个键子，以及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时不过五岁左右，就以他试验。使在座人吃惊的是，傅聪竟然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傅聪的钢琴启蒙老师雷元是这样回忆的，傅雷让我教傅聪学英语，后来发现傅聪喜欢音乐，耳朵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钢琴上随便按一个键，傅聪没看我按什么键，却能说出是什么音，这叫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分辨绝对音高，傅聪那么小就能分辨，说明他有音乐天资。
1: 对孩子来说，在未成年时期要选择自己人生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肯定需要父母帮助的，因为孩子涉世未深，对社会对自己都不可能有透彻的了解和预估，因此此时父母的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些孩子还没培养起对音乐的爱好，却被父母硬逼着大量的练习乐器，有些孩子酷爱音乐却未必得到父母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父母除了考虑孩子的兴趣之外，更多的会考虑孩子未来的谋生手段，总觉得吃艺术这碗饭不容易，很难下决心真正让孩子走艺术之路。所以傅聪的父亲傅雷也是如此。那么当从事音乐的朋友都认为孩子的天赋非常难得，而儿子也表现出对钢琴非同寻常的喜爱之后，距离一个真正的钢琴家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傅雷和傅聪又是如何走过这条路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就在这些从事音乐的朋友的催促下，傅雷才让傅聪学钢琴，每星期由保姆送到雷元家一次，但傅雷仍没有下定让傅聪学琴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傅雷问雷元，这孩子学琴有前途吗？雷元说有前途。于是傅雷夫妇经过商量，下决心给傅聪买了钢琴。当时钢琴很贵，傅雷家也不算太宽裕，能够下决心给一个七岁的孩子买钢琴是很不容易的。直到这时，应该说傅雷才坚定了把傅聪培养成一个钢琴家的决心。但是在傅雷看来，既然是从事艺术，就必须成为一流的艺术家。他在给刘海粟的学生刘宗奇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爱好艺术与从事艺术不宜混为一谈，任何学科中等人之资学之，可得中等成就，对社会多少有所贡献，

却不像艺术，特别需要创造才能。若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之艺术家，非但与集体无益，个人亦致疏空多多而苦恼终身。为了把傅聪培养成第一流的钢琴家，傅雷把他从小学撤了回来，而需要学的基础学科，如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聘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傅雷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傅雷自己亲自担起了文化基础的课程，因为要成为一个一流的钢琴家，绝不是仅仅练好钢琴就能达到的。音乐是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如果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没有高度的理解，他就不可能去用钢琴传递自己的心声，他就不可能去赋予那一个个音符以生命。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家，傅雷深刻地体会到功夫在诗外对于一个一流人才的真韵，因此他才如此不惜代价地为傅聪奠定琴外的功夫。有些传记作者认为，傅雷将傅聪从学校撤回来，并不是表明傅雷已经决心让傅聪发展音乐，而只是觉得小学的课程和学琴在家里可能结合得更好些。殊不知傅雷的经济条件并不很好，这种做法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据当时担任傅聪的一位家庭老师回忆，在40年代初，大米非常紧张，他每月给我3斗白米作为酬劳是很难得的。林俊卿也曾说道，百器的学费是很贵的，傅雷为了培养儿子花了不少钱。之所以产生这种臆测，在于没有理解傅雷的艺术人生观，即搞艺术要么做第一流的艺术家，要么则纯粹取爱好。尽管傅雷是按一个一流钢琴家的目标来培养傅聪的，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应该说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傅聪学琴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许多难题，有时甚至是令人绝望的难题。傅聪跟雷元学习了2年后，在9岁半时又拜19世纪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直至梅百器去世，前后共历3个春秋。梅百器之后又随钢琴家杨家人学生学习近2年，直到14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傅雷一家迁到昆明时才停止了练琴。由于昆明难找老师教琴，而傅雷又认为一个二流艺术家是最可悲的，还不如老师学一门学科对社会人生的益处更大，于是傅聪重进校门，进了昆明的越秀中学。1950年秋，傅聪又以同等学历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这一步也许是傅聪学琴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变故。这一步非常现实，从某些方面说，傅雷已经放弃了让傅聪成为钢琴家的幻想，而重新为他选择一条更加稳妥的翻译家的道路。但是毕竟10年过去了，傅聪再也不是那个仅仅对音乐感兴趣的小孩子了，他已经接受近7年极严格正规的钢琴训练了，过去的种牙已经抽长成了一棵含苞待放的小树了。也许正是这样的一次变故，才让傅聪更加真实地感觉到他与音乐的情缘是那样的深厚。于是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到上海继续学习钢琴。正是在傅聪跟随苏联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习的这一年中，才最终让傅雷肯定了傅聪今后可以专攻音乐。因为傅雷看到，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7-8个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浸湿也不稍休息，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示出有独到之处。这以后的事情大家都极熟悉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即使是傅聪在国外的最初10年里，傅雷对他的影响并不因为关山远隔而减小了，相反却随着傅聪的成熟而更大了。这种

0: 影响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傅雷家书。如果没有傅雷的叮咛，傅叮咛，许许多多的人生沟坎，傅聪未必能够迈过，而一招不慎，难免全盘皆输。傅聪之所以成为今日之傅聪，家书的力量绝不可低估。读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傅雷不让傅敏学音乐的良苦用心了。一来学艺术要费金钱，而且要费很多的金钱，从给傅聪买钢琴、聘老师中可以看出，这绝非是一笔可以轻松负担的金钱。二来要学就要成为一流艺术家，半吊子最不可取，而要成为一个一流的艺术家，父母所要付出的心血又何止经济一项所能道出的。至于说傅敏不是搞音乐的料子，我以为是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没有注意到对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与培养。但无论如何，傅雷的这个看法是极有道理的，那就是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同父亲大吵时，傅敏已经16岁了，应该说这个年龄已经不是学琴的年龄了，这个年龄甚至是出成绩的年龄了。至于傅敏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在叶永烈写的《回忆录：傅敏坎途》一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傅敏高中毕业后打算报考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将来做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翻译家，但组织看中了他，把他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想让他成为一名有作为的外交家。可是还没有毕业，父亲变成了右派，哥哥出走了英国，傅敏成了重点批判对象，从北京外交学院被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最后被赶到了中学。不亲身体验那场运动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是那场运动与浩劫打落了傅雷的另一枝花，不然傅敏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因为傅雷的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相信。即便如此，傅敏同样实践了傅雷做人第一的教育信念，同样是一个有着人格力量的中华赤子。在这一点上，正如娄世仪先生所说，傅敏跟傅聪一样，也是傅雷教育出来的好孩子。他淡于名利，安心于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论品格不在傅聪之下。从傅聪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傅雷作为一个进行了成功家教的父亲所显示出来的智慧与匠心。如果一味地坚持让傅聪学画，便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舍不得气力让傅聪仅仅依靠学校来培养，也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仅仅是强调练琴、强调艺术而不强调做人，更没有今天的傅聪。从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傅聪远在天边，但是如高飞的风筝一般，那根教育的线还紧紧地握在傅雷的手里。家教的艺术正是这种从母子同体到最后母子分开变成风筝线的艺术。但是这种活的教育对我们母亲来说似乎实在太少见了，我们看到太多的死的教育在戕害我们的孩子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母亲对教育了解的太少了。事实上，好的母亲她应该成为孩子的军师，正如张良辅佐刘邦，诸葛亮辅佐刘备，也正如傅雷说的我是你的舵工一样。但是那些不懂得教育的家庭，孩子却很容易变成母亲手中的人质，硬是被绑架着去实现父母那份虚荣的梦想。
1: 很多人都关注傅雷是如何教育儿子的，但是研究母亲教育的王东华教授却从傅雷的夫人朱梅馥，从母亲对儿子早期的熏陶感染这个角度来解析。朱梅馥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音乐教育，这恰恰是给儿子幼小的心灵播下音乐种子的关键。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5章第5节，教育应该同孩子一起成长，播讲时代。

0: 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9: 宋璟听说王翰是到清化方宋之问家，而不是到玉德方来俊臣家捣乱时，很是惊异，问道：“你如何又与宋尚书结了怨？”狄交忙说：“回宋御史话，其实就是一点小误会。宋尚书的外甥刘希义刘先生一直借住在王翰洛阳家中，昨夜醉酒死去。我们上前祭拜刘先生时，跟宋六郎言辞之间有了些争执。”宋璟说：“哦，原来如此。”似对宋之问印象不佳，不愿意多问，又问道：“兴建一直没有消息吗？”狄交说：“哦，没有。”又听见宋璟感慨说：“本使今日看过李湛将军派人送回朝廷的文书，里面提到兴建因为不肯泄露百炼钢的秘密，被突厥人严刑拷问，导致双腿残疾。当初在蒲州一见，对他印象很是深刻，想不到时隔几月竟是起了如此大的变故。”王翰呼道：“宋御史知道兴建刚毅坚强，可知道他是在家破人亡、被官府通缉追捕的时候落入了突厥人之手，若换作一般人，当此最危难的时刻，心愿朝廷早就倒向了敌阵。然而突厥人百般利诱，兴建也丝毫不为所动，试问这样的人是反叛朝廷的吗？”宋璟说：“贺英通谋契丹一案，李将军在文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纯属子虚乌有，是被一名叫做李弄玉的女子诬陷。不过 贺英身份确实是契丹公主，她自己也已经承认。狄娇与王汉交换了一下眼色，试探问道：不知那李浓玉可有被捕获呀？他已经被李湛将军秘密处死。王汉愈发肯定李弄玉是李唐皇族身份，他跟李弄玉并无深交，甚至几次相遇时他对他本人相当粗暴无礼。在河东县狱时，他曾命手下公言扼住他咽喉，逼问玄机图下落，差点令他窒息致死。可他敢率人从官府手中营救阿史那县那样的反贼之子，果断用行为与五州暴政对抗，至少比他们这些只知道暗地言语发泄不满的人要有勇气得多。此刻听说他已被李湛处死，忍不住心悸起来，问道：李将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当然不是问李湛为什么要对付李弄玉，而是问为何只将他悄悄了结。宋景便立即会意答道：因为李弄玉身份特殊，若是公开审理论刑，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家。李将军这次做得很对，换作我也会这么做。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又说：你们今晚就留在这里吧，外面夜尽，你们也走不出房门。吩咐人叫来第三子宋魂，命他好生地款待二人。宋魂与王汉、狄娇年纪相当，热情开朗，不似其父那般深沉，也不领二人去客房，而是径直领来自己居处，好酒好菜的款待。王狄二人与他聊过一阵，方知他心与赵俊李氏定亲，纳征已成，只待请妻亲迎了。狄娇说：哦，恭喜啊。宋魂喜滋滋地说：礼成之日，务请二位驾临府上，喝杯喜酒。狄娇说：一定会来叨扰。他与王汉二人奔波劳累了一天，心情也不佳，吃过晚饭，略与宋魂交谈了几句，便洗漱歇息。宋魂特意让出自己的房间给二人居住。到了半夜，狄娇忽然说：我明日跟你一起去来俊臣府上赴宴，如何？王汉说：你也睡不着吗？是啊，刘先生的事就只能这么算了吗？只能这么算了，咱们既告不到宋氏兄弟，还会累及刘先生声名。你没有当面将这件事告诉宋御史，心中不是早已经想得明白了吗？可是我不服气，刘先生可以说是因我而死，我要为他报仇。我不希望你因为报仇而违反法纪啊，将自己也搭了进去。宋氏兄弟人品低劣，为人不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你这话可是自欺欺人了，这世上的坏人不是个个都活得好好的吗？我们眼下已经知道是宋氏兄弟杀了刘先生，等于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就算我不对付他们，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狄娇知道难以阻止他报仇，就说：那好，我答应你找到新建后，一起跟你想办法来对付宋氏兄弟，但在这之前，你不能轻举妄动。也不知道新建怎么样了。哎，老弟，他的腿当真从此就残废了吗？哎，惭愧呀，我医术低微，确实治不好他的腿，但天下能人奇药极多，只要找回星剑，一定有办法的。我伯父本人就是针灸高手，治愈过不少的瘫痪病人，改日啊，我要好好的向他请教呢。我们明日一早就径直去碧落馆，将真的苏贞揪出来，直接问他到底是谁救了他，又是谁将他困在那里当娼女。狄娇蓦地坐起来，反复将手掌击打自己的脑门，说：哎呀，我好糊涂，我好糊涂啊。阿汉，我们出来碧落馆的时候遇到的黑衣男子就是韦月江啊。难怪我觉得他的声音好生耳熟啊。当即在蒲州的时候，我和王之焕在门外听他在自己家中说话，我听到他自称姓萧，所以就没有多想。王汉也惊得坐起身来，说：什么？韦月江？铜面萧娘就是苏贞，是有人故意布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要引韦月江上钩啊。你我均认得苏贞容貌，安排的人怕事情提前泄露，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我见到他。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哎呀，我真是笨呢，稍微回个神就可以当面戳破这场阴谋啊。如果说铜面萧娘的安排是为了诱捕韦月江，那么在幕后安排的人应该就是官府的人了，莫非是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

0: 不犯下的多起命案，而是因为别的事。蓦然想起了什么，与狄娇异口同声地说：“王羲之的真迹。”王羲之真迹素来是稀世珍宝，甚至连太宗皇帝李世民也为夺取《兰亭集序》不择手段，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生平最得意之作，字体遒媚劲健，婀娜多姿，内中共有20个之字，形态都不相同，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后来又写过数十本，但总不如原来的好。他自己非常看重这本《兰亭集序》，把它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至七代孙志勇和尚。志勇临死时又郑重地传送给了他心爱的弟子辩才。太宗皇帝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大量地搜集王羲之书法真迹，又派人四处寻访《兰亭集序》，多次重金寻赏所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得知真迹在越州永新寺和尚辩才手里，便下令将辩才调进后宫讲经场，千方百计地劝诱辩才交出《兰亭集序》，辩才却始终不承认手中有真迹。太宗皇帝无奈，只好把辩才放回原寺。不久便派监察御史萧毅假扮成穷书生混入了永新寺，与辩才倾心交解，终于查到辩才将《兰亭集序》藏在了房梁之上，趁辩才外出盗出了真迹。太宗皇帝得到《兰亭集序》后如获至宝，朝夕观赏，叫人临摹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大臣等人，病逝前特别要求太子李治将《兰亭集序》寻葬在昭陵之中。因绝大多数王羲之真迹已落入了太宗皇帝之手，民间散落的寥寥几件便成为了价值连城的稀罕物品。天下觊觎王羲之真迹的人极多，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爱好书法的平民。韦岳江为盗真迹，不惜到蒲州书法大家张道子家潜伏5年便是明证，更不用说原先就拥有真迹的张道子了。他内兄王林在朝中为官，曾先后出任洛州长史、宰相要职，极得女皇的信任。而今虽已年老多疾，祈请贤意，改授灵台兼修国史，封实权县公，却因在中书多年，自有一股势力。做出同面萧娘这样的安排，绝非不可能。狄娇说：“只是这样一来，救走苏贞的人肯定就不是劫走兴建的那伙人了，这条线索等于完全中断了。”王翰说：“如果兴建果真被带来了洛阳，从太原到洛阳数千里，一路总有人见过他，不如我们悬以重金，官府悬赏50000缉拿兴建，我悬赏50000寻他下落，总会有人贪图重赏。”狄娇闻言吓了一跳说：“切不可这么做呀，你出比官府多10倍的赏金，会惹来多少人的记恨？若被人弹劾你意图凌驾于朝廷之上，那可是重罪啊。”王翰说：“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了，我命人暗中进行辨识。”次日一早，王翰先来到南市，找到了家奴郑源，命他找几个可靠的江湖人士，四下散布悬赏的消息。郑源久在京师，颇有见识，说：“50万实在太多，过于引人瞩目反而不好，不如减为20万，请阿郎裁决。”王翰微一沉吟说：“那好，就按你说的办。”与狄娇回来会勋方，众人正为他二人一夜不归而着急，不过巨霜和虚镇却已经回来了。王翰问道：“你这2天去了哪里啊？”巨霜说：“
1: 我怕你送我回太原，所以躲起来了。”
0: 王翰很是生气说：“你一声不吭地走掉，知不知道旁人有多为你担心呢？”王之焕忙说：“
2: 别发火啊，人回来了就好。阿翰，我昨日跟送来的伙计聊了半天，现在洛阳城中关于来俊臣的消息可多了。”
0: 王翰关心王语仙，不免要好好地听上一听。
3: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玄机图下。

0: 正在播出。
1: 传说来俊臣为故恩宠，又将发动大规模的告密运动。他经常召集手下在龙门聚会，朝刻着朝中大臣名字的石壁上扔石头，石头砸中了谁的名字，谁就是告密的对象。不过传奇的是，来俊臣最痛恨的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击中。又有流言说，来俊臣一直把自己比作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进。石进原本是羌族的贵族，然而年轻时因并州一带闹饥荒沦为奴隶，后来靠武功起家，当上了将军，大权在握后又自立当了皇帝。王翰听了笑说，来俊臣不过是说他自己的采花求色之才可比石进，这是有人刻意附会张扬，暗示来俊臣要谋反呢。王之涣说，这话会有人信吗？王翰说，你我当然不信了，但那些一直窥测地位的人未必不信呢。你是说朱武？这么说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挑拨来武联盟了？正说着，忽见老仆带着李蒙进来，众人不禁又惊又喜。原来李蒙到神都已有几日，因与族人忙着为父亲失职一事四下奔走，今日才得空赶来会见大伙。狄交见李蒙，脸有焦急之色，问道，怎么令尊之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吗？李蒙点点头说，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望了一眼巨霜，欲言又止。王之涣忙说，哦，双妹和虚镇都是自己人，不必忌讳。李蒙还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巨霜只好牵着虚镇的手出去。李蒙这才说，不是我不信任他们两个，而是关系重大呀。淮阳王武延秀听说阿汉来了洛阳，正准备对付你呢。王汉冷笑说，哼，莫非他又想找车三临摹我的笔记写谋反信吗？李蒙说，哎呀，我要说的事情正与车三有关呢。你们看，我这里有三封信。王翰等人接过去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那正是反信案中的三封信。一封是狄交写给伯父狄仁杰的原信，另两封是反信，内容一样。一封是临摹狄交的笔记，另一封笔记迥异，正是反信原件的摹本。狄交说，这其中两封应该就是车三招供后交给宋御史的信了。哎，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怎么还多了一封狄交笔记的反信呢？是宗大亮交出来的那封吗？
2: 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事相当蹊跷，有人悄悄地将信放进了我的行囊中，我事后才发觉。
1: 你还不知道前些日子被处斩的车三是假的吧？
2: 什么？
1: 王之涣这才将王翰来洛阳后的种种经历大致叙说了一遍。李蒙果然瞠目结舌。狄交说，这信是反信案的重要证物，应该封存在刑部，怎么会突然被人拿出来放在了李蒙的身上？莫非跟假车三一事有关？王翰冷笑说，
2: 存放在刑部的证物怎么可能轻易被人取出？这信是假的，并非车三交出的原信，大家按张道子先生教的法子仔细看看字的笔画就明白了。
1: 众人细细审视，果然发现了端倪，写信者是右手执笔，而车三是左撇子，早已经是众人所知的事实。狄交说，
3: 可这人仿我笔迹一样仿得极像，而且他必然是看过三封信的原件才能仿得出来呀，案子早已经审结，证据均已经封存，他又从哪里得到的原件呢？
1: 哎，会不会是淮阳王武延秀的诡计啊？他手里可是有原信的。
2: 可反信案已结，淮阳王还弄出这么三封信做什么？又没有任何用处。
1: 李蒙的说法让众人一时也猜不透究竟。王翰问道，
4: 你是怎么知道武延秀有心对付我的？
1: 李蒙说，
2: 啊，是永年县主告诉我的。
4: 武灵觉，你跟他走得那么近吗？
1: 李蒙脸色一红说，
2: 啊，家父这次麻烦不小，怕是要丢官下狱，我特意去找过永年县主，想请他四母太平公主居中帮忙。
3: 他家中有事，众人也不便多说什么，纷纷说：“
4: 好，那你先去忙尊父的事情吧，信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
2: 好，你们自己当心点啊！我若是从县主那里听到什么消息，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3: 等李蒙离去，狄娇才说了发生的事。王之涣嚷道：“
4: 啊，宋之悌竟然在我眼皮底下杀死了刘先生，这恶徒，我绝不会放过他。”
2: 王翰说：“之涣，你精通刑命，当真如老狄所说，拿宋氏兄弟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3: 王之涣歪着脑袋想了半晌，才说：“
4: 没有。而且此案一旦张扬开来，刘先生名誉尽毁不说，宋氏兄弟依然可以逍遥法外。他们非常聪明，在阿汉家里杀了刘先生，若是告官，你我的嫌隙反而比宋氏兄弟大得多了。首先要逮捕下狱的是我和你以及徐震、老蒲几个。
2: 啊，这对兄弟啊实在太猖狂了，竟然为一首诗杀死了至亲外甥，说出去怕是没人会相信的。”
3: 狄娇生怕王翰怒火再起，忙说：“
4: 刘先生的仇早晚要报，不过等找到新建再说。”
2: 王翰说：“之涣，抱歉了，我始终没有见到苏真。韦月江昨日既已经上钩，那伙人肯定已经撤出了碧落馆了。”
4: 王之涣说：“这件事也相当奇怪，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陷阱的人是如何认得阿汉的？”
2: 王翰说：“
4: 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第一次去碧落馆时只报了姓氏，那阿音并不认得我，有人躲在帘子后窥测，应该就是他认出了我，所以告诉阿音不可让我见萧娘。”
3: 狄娇说：“如此说来，一定是认得阿汉面貌的人。我们之前本来推测最有可能是实权县令王林的手下，就不合情理了。”
4: 王之涣说：“张道子，张道子，会不会是张道子先生啊？他认得你们，又认识韦月江，最关键的是他正是王羲之真迹的原主啊。”
3: 狄娇摇头说：“
2: 不，张道子先生只见过我和新建，当时有宋御史在场，他并不认得王翰。况且张先生年纪已大，为人孤僻，不大可能去碧落馆那样的地方。不过之涣提醒的极是，既然这伙人中有人认得阿汉，碧落馆依然是条线索，只是我们已经迟了一步。如阿汉所言，他们既诱出了韦月江，如愿以偿，昨晚呢肯定就已经带着韦月江和苏真离开了。”
4: 王之涣说：“哎，苏真曾经提过他是京兆武功人，韦月江呢是洛州武安人。既然韦月江已经得到了王羲之真迹，又因数起命案被官府通缉，还逃来洛阳做什么呀？更奇怪的是，那伙神秘人将苏真从蒲州旧处带到这里，再安排他到碧落馆当娼女，费尽心机，可他们如何知道韦月江一定会来洛阳呢？”
3: 狄娇说：“之涣分析的有理，这伙人为王羲之真迹精心布置陷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怎么知道韦月江一定会来洛阳？怕不只是王羲之真迹那么简单呢，一定还有别的缘故。
4: 哎，阿汉，你留下来照顾之涣，我再去一趟碧落馆，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3: 狄娇前脚刚走，来俊臣派来接王翰赴宴的车马便到了。
4: 王翰说：“不是说好是晚上吗？”
2: 接他的人说：“哦，来明府怕夜进后宾客出入多有不便，所以改成白日了。王郎这就请上车吧，别让明府久等。”
3: 王翰等狄娇不及，只得出来登上马车。进来来俊臣府邸，却见里面张灯结彩，布置得颇为华丽。来俊臣正在花厅中陪着一名年轻公子说话，见王翰被人引进来，忙介绍道：“
4: 哦，王公子，来某为你引荐，这位是淮阳王武军，二大王，这位是晋阳王翰王公子，是内子的亲戚。”
3: 淮阳王武延秀和王翰均是吃了一惊，他二人有过一番激烈交手，却是没有见过面。
2: 王翰想起之前在蒲州的经历，以及无辜惨死的仆童田瑞，狠狠地瞪着武延秀，眼中隐有仇恨之意。武延秀干笑说：“
0: 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王公子近来可好啊？”
2: 王翰冷冷地说：“
4: 托大王洪福，王翰还没有被害死。”
3: 来俊臣见二人敌意极重，不免为自己的安排窃喜。正好心腹魏遂忠进来禀告一切已经 安排妥当，便笑着说：“哦，这就请夫人和雨仙娘子出来吧。”王翰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秉珠、王雨仙姐妹出来。王雨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王翰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王夫人，雨仙。”王雨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翰要来。王秉珠也说：“哎呀，翰郎，许久不见了，想不到你也会来。”王翰心说：“
4: 来俊臣跟我说是王夫人邀我赴宴，可眼前这情形，王夫人分明不知情，不知道她想搞什么鬼。”
3: 不由得心生警惕。武延秀抢上前笑着说：“
0: 延秀见过王夫人、雨仙娘子。”
3: 来俊臣说：“
4: 哦，这位是淮阳王。”
3: 王秉珠忙行礼说：“妾身见过大王。”王雨仙只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始终落在王翰身上。魏遂中忽进来禀道：“
4: 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
3: 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
4: 快请，快请。”
3: 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那男子不到20岁，面色白皙如玉，容貌俊美之极，人未近身，只闻见一股浓浓的香气。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
4: 五郎大驾光临，当征令蓬荜生辉呀！”
3: 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适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
0: 五郎好。”
3: 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
5: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